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好怀念你，
5: 周慧最新出的单曲《我真的》。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1: 新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轨迹》，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蓝金元猜错了哦。金元说周氏情歌最卑微最痛的一首歌了，没有之一。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终点之前我愿意再爱一遍。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蓝。再说一遍，这首歌是2003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的慢歌，我们看到了它不是主打，但是是我们很多人青春当中不敢循环的一个单曲。这首歌好像我们身边的例子有很多，就是经历过这种失恋，加上对这种失恋或者说失去的感觉比较明显，比较清晰一点，所以刚刚这首歌有一点点像自言自语的这种状态和感觉。8:08，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我是一只小小鸟，也要祝你生日快乐。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能感受到力量，就是饱经世事沧桑的那种感觉，把很多人正在负重前行不甘平庸的心境唱出来了。这首歌里面藏着骨子里面从来都没有放弃的那个感觉，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安稳归宿的那种感觉，所以始终向上的力量真的特别打动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想要听到的歌《中华民谣》来自孙浩。

0: 谢谢乐队，谢谢。
1: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层纸，所谓的目的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还可以保护屋内之人的隐私。有人觉得古人之所以用纸糊窗户，是因为当时没有玻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这首歌千禧年的轻快的舞曲，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带着青春的朝气，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点歌时间。8:23，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张震岳和谭维维，嗨嗨人生，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

0: 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印》。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这首歌比较的冷门，居然没有听过。这首歌还有三分拍都是张学友当时在千禧年刚刚过去之后的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一个有节奏感的代表作了。8:3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财七元钱，来自谢霆锋《爱后余生》。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照出了很多人的生存状态。有一种人为了融入世界，为了换取掌声和认可，会慢慢的戴上假的面具。当然有一些人不愿意用这些去换色彩，换安稳，所以慢慢的活成了自己，活成了不被定义的那个自己。那你选择是什么呢？想要活成哪一种人呢？

这是田震的一首老歌，雨中的鸟依然在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雨中的小鸟一样，飞鸟一样，不去世态炎凉，任凭风雨飘摇，始终能够逆风而行，心里始终怀有力量和坚定。8:4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谭咏麟。

0: 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从17岁，我觉得他会帅过他老爸，到80岁的时候也会这么帅。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顺着我的心意一直在点播谢霆锋，非常感谢金源。北京时间9:07，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小智，《17岁的雨季》。

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有好朋友的陪伴，有懵懵懂懂的青春，还有肆意挥洒的热血。当然等到岁月走远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的十七岁依然那么单纯，那么热烈，那么美好。十七岁陪伴在你身边的朋友，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是9:12，接下来继续听歌《与爱》。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雨爱。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那个李如如的短视频，她有很多很多的模仿，她把我们青春年少的那个生活的场景和状态模仿得非常像，让我看到了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之前在模仿电视剧那个画面的时候，在一个下雨的天气，有一个镜头是女主把头倚在那个玻璃上，其实我小时候也尝试过，结果头被颠簸的公交车碰得非常痛，后来才发现现实和电视剧的画面是有很大差别的。每次听到杨丞琳的雨爱，我就会想到下雨天的那个场景。9: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伍佰老师与你到永久。

93.3，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爱到底是什么？这首歌张智霖，平淡又真实的一首歌。我们的人的一生一直在不断地寻求各种意义，爱的意义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就是：爱是陪伴，爱是包容，爱是明明看透了彼此的不完美，但是还依然选择坚持坚守。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

0: 华丽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1: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0: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
4: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层纸，所谓的目的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还可以保护屋内之人的隐私。有人觉得古人之所以用纸糊窗户，是因为当时没有玻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也是跳吗？
2: 哇，你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价钱啦，你喊到去红听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拖出来，对方的整装呢，带多少是齐长呢？
5: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到这白灰小伙。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感慨万里，心动两路，
7: 不隔两样，
6: 好百姓。
7: 我从来不听老阿嬷提佛鬼话，
1: 我讲了第百姓，意思就是1948年二十几万人，我已经有40年过两条，
7: 但不管过多少久。阿公永远是阿妈想来解避难情况。
1: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4: 我报告
1: 啊，我讲完我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制作人。
1: 对呀，
2: 这个好像
3: 很无聊，他以为录起
2: 来。你的好
3: 是这样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的

0: 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我还记得。
10: 潮史音乐推荐，薛之谦主打单曲《人字拖》。

听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层纸，所谓的目的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还可以保护屋内之人的隐私。有人觉得古人之所以用纸糊窗户，是因为当时没有玻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

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没有去跳板，
2: 哇，都够差人哦！跳皮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一喊就是红天平线。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0000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后头呢，对方的等装呢，带多少是起床呢？
5: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7: 并不隔遥远。
8: 好百姓，
9: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出过我讲。
10: 我讲了第百姓，伊是从1948年离开台湾，我已经有40年了。
11: 但不管回复小姑。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个避难平安。
12: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3: 我大哥
14: 啊，我讲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FM89.3 Favor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请别在我说爱你，
5: 曾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唱到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层纸，所谓的目的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还可以保护屋内之人的隐私。有人觉得古人之所以用纸糊窗户，是因为当时没有玻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也是跳配？
2: 哇，你够差人哦！跳配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你喊都是红天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

0: 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1: 拖出来，对方的整装呢，带多少钱？市场呢？
2: 巨大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3: 当太阳里心动凉了，
4: 并不觉凉凉，
5: 好百姓。
6: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佛鬼话，
7: 我讲你第百姓，意思就一九四八年你才归还啦，我已经有40年了。
6: 当不管回呼就哭，阿公用养起阿妈想来改，意难平。
8: 我讲伊情绪已经回想，
9: 我大哥
7: 啊，我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101.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一九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一九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一九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们在13月遇到，在第五期拥抱，
5: 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4: 就让有汹涌的爱意席卷而来，永不退却。每一场大雨淋湿了夜，
5: 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

0: 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爱情没有神话。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纸糊窗户是因为当时没有玻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grazia chiedo a te.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你也是跳配，
2: 哇，你够差人的，跳配就是硬生讲价钱的，你喊就是红天明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妈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妈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0000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1: 后头呢，对方的郑庄呢，带多少是市场呢？
2: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不隔一样，
5: 好百姓。
4: 我从来没听到阿妈提出过我话。
6: 我讲你阿爹百姓，伊是做1948年离开台湾，我已经有40年过两条。
4: 但不管回复小姑。阿公永远是阿妈想来解，伊难平安。
7: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8: 我报告
9: 啊，我讲啊，我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

0: 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你看看一周的时间，其实转眼还是特别快的啊。明天呢是周末了，虽然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但是不妨碍我们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1: 就是周五生龙活虎，周五快乐加五，
0: 哎呦，
1: 周五让你变成钻石王老五。今天是5月22号，哎，我发现这个礼拜日子还真的蛮多的，就是赶上了520、521，然后在此之前我们还赶上过中国旅游日，就是很多日子。今天5月22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0: 什么？
1: 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0: 是，你看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它不是为了庆祝物种多寡本身啊，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它的生机和活力正维系在一张由无数生命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当中。
1: 哎，是的，所以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论生物多样性啊，其实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保护环境，爱护动物，
0: 是
1: 不仅仅是动物本身，还有像深海当中斑斓的珊瑚呀，包括说我们餐桌上饱满的稻米呀，其实它都是生活的一点一滴，
0: 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1: 要
0: 咱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口食物都是紧密相连的。
1: 哎，没错，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可爱一点。
0: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 再博爱起来啊！就是生活当中的。爱护环境，爱护小动物，生物多样性吧。
0: 是，
1: 就是我觉得爱护小动物这件事情，这个我和陆总他还蛮有发言权的。
0: 哦，
1: 之前我们还聊过自己很喜欢的动物，除了宠物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啊。
0: 就养在别人家的动物，我最喜欢，
1: 不用照顾，不用养。
0: 哎，当然说到爱这件事情啊，真的要首先爱自己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最近感觉到生活疲惫的话，邀请大家可以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来。来打个卡，感受感受它的精油 SPA， 然后甚至说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跟24节气相通的这种穴位的按摩，
1: 没错，
0: 哎，试一下，你会感觉说整个神清气爽。
1: 我还蛮好奇的，因为结合着24节气的变化，它会给你推出不同的理疗方式。那现在是小满节气，我还蛮好奇，因为昨天有说到小满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苦菜，小满的时候如果说去按摩的话，要多注意按摩哪个部位呢？哪个穴位呢？我们还蛮好奇的，争取体验体验。
0: 是，然后 MC 上线了，带着礼物上线了，这个礼物我拒收啊，给我退回去，
1: 拉黑。
0: 另外，这张图你是从哪儿拿来的呀？
1: 这张图我竟然都没有，
0: 这好可怕呀！这是当时我们几台联播的时候。
1: 陆总，别说这张图，你还很好看哎。
0: 你的意思是我其他的时候是不好看的状态，是
1: 更好看。啥图啊？这是
0: 晚了，
1: 都没有把我陆总360度无死角的美拍出来
0: 啊！
1: 你看看这个陆总前两天，上这个活动之前还用兰蔻小白管了呢，拍出来了吗？产品拍出来了吗？
0: 哎呀，
1: 那差评啊！
0: 哎，是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春节，去年虎年春节的时候，当时给大家送出了几台大联播，当时有在做一个直播节目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他是从哪儿看到的这张图呢？
1: 哎，我没记错的话，
0: 哎，我背后一凉，你知道吗？
1: 哎，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 MC 好像没怎么在节目里面互动吧？
0: 那可能我跟他在人海当中还没有遇见，
1: 是吧？
0: 还在向左走，向右走。
1: 我解读成了关心我们的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找到我们。脊背一凉，
0: 是啊，当然我们依旧喜欢说，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都可以跟我们来多聊一聊哈。
1: 哎，是的，
0: 因为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些下班的朋友，他正好赶上了大雨，
1: 哎，
0: 多多少少影响到了大家回家的步伐，
1: 没错，
0: 甚至在接孩子的朋友还真的就淋了，其实蛮狼狈的，所以你看今天目测一下。 小学基本上也都已经放过去了，
1: 哎是，
0: 算是没赶上这个雨啊，
1: 嗯，
0: 初中高中的孩子们6点多就目测一下，这在一个小时，你说能下雨吧？
1: 哦，等一等啊，我们看着外面的天其实是阴沉沉的，
0: 是
1: 啊，有一种霾的感觉，
0: 嗯，
1: 这两天呢确实会有短时强降水，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福州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预报，
0: 嗯，
1: 那今天福州其实依旧会有降雨的，
0: 哦，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都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嗯嗯，
1: 所以大家这两天还是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能见度啊，带好晴雨伞，
0: 哦，嗯，
1: 当然了，受封面南侧暖湿水汽符合的影响呢，从昨天一直到今天都是雨水相伴的，
0: 嗯，
1: 而且雨量其实不低，
0: 是，
1: 今天晚高峰可能注定也会比日常来的要稍微堵一些，
0: 嗯，
1: 如果说您有下班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上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在哪个路况啊，如何随时都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0: 是，你看今天其实是22号嘛，
1: 嗯嗯，
0: 我们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
1: 嗯，
0: 明天也就是周六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可能有中雨大雨，
1: 嗯，
0: 然后呢24号也就是星期日的时候，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1: 这个周六周日，
0: 这个周末，我不能出去露营晒背了吗？
1: 是吧？可惜了啊！
0: 哎呦，你别下了，我都要缺钙了。
1: 雨一直下，这是破坏露营的气氛。
0: 气氛不算融洽，
1: 可以在家里面听听雨了。
0: 啊，
1: 总之吧，这个周六和周日还是潮湿的雨水相伴啊，大家呢可以结合一下天气，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雨天哈，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之前有说很多音乐是在这种特定天气之下你去聆听的时候，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这样的天气我每次遇到的时候，我特别想做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窗帘都拉上，
1: 哦，
0: 睡觉
1: 睡觉。
0: 就是你在窗外听着雨声，这有点像就是之前咱们听的那种白噪音那种感觉，
1: 太好睡了，
0: 打在这个窗台上，
1: 嗯嗯，
0: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老好睡了，
1: 真的。
0: 而且我一定是，我没有办法说把整个的窗帘给它捂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我要稍微透一点光，
1: 哦，
0: 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我最佳的那种安睡的状态，
1: 夜朦胧鸟朦胧。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当然不提倡哈，就是真的睡多了，我起来之后我就在想我在哪，我是谁，我要干什么，现在几点，
1: 好恍惚啊，
0: 真的非常恍惚，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说那这周末啊，那既然没办法晒被了，
1: 嗯，
0: 那咱就睡觉吧，
1: 多睡一睡，
0: 咱就盖被吧，
1: 挺好的。哎，无法晒被，但是可以盖被，
0: 嗯，
1: 这一招可以。然后这个我们还回想一下
0: 啊，
1: 你说幸好现在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下雨，
0: 哦，
1: 不然像我和陆总同事这种下雨的时候，
0: 现在已经不精神了，
1: 现在已经
0: 这说的话驴唇不对马嘴了，
1: 现在就睡过去了，
0: 哦，
1: 啊，确实这个下雨的时候其实还蛮适合休息的，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也睡个好觉，
0: 嗯，
1: 啊，
0: 嗯嗯，所以你看说到这个

0: 税哈，真的要跟大家科普科普啊，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总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孩子的时候说，哎，你得睡够10个小时，
1: 对，
0: 哎，稍微长大点，你得睡够9个小时，现在上初高中了，你得保证8小时的睡眠。但

0: 但是睡得太多的话可能会加速衰老。
1: 那我如果要抗老的话、我得睡多长时间呢？
0: 得回复2026用我们的兰蔻小白管一边用一边睡
1: 啊、
0: 这个一边睡觉一边防老啊。
1: 哎，一个是从身体内部去调节，
0: 对对对，
1: 一个是外部去护肤啊。
0: 甲方爸爸，我尽力了。哎，但是确实啊，这个研究呢，其实是证明了，就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睡够8小时的
1: 啊啊啊，
0: 而且呢，抗衰老最佳睡眠的时长出炉了。
1: 嗯，
0: 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
1: 嗯，
0: 说人类呢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其实是6.4到7.8个小时，还没有到8个小时。哦，但是我其实
1: 6小时以上8小时以内，
0: 我心里还在想呢，其实也没差多长时间，
1: 7.8小时，
0: 对吧？
1: 来，1小时60分钟，请问7.8小时，这个0.8小时是多少分钟？
0: 什么啊？这几点了？现在
1: 将近50分钟了，
0: 啥节目啊？现在是。将近50分钟了啊！哎呀，确实，这个研究人员其实也做了一个实验，
1: 嗯，
0: 分别针对人的大脑、然后肺、肝脏、免疫系统，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的时段，
1: 嗯，
0: 结果呢就清晰的指出了女性的最佳时长睡眠时长是6.5到7.8个小时，
1: 嗯，
0: 男性的最佳时长是6.4到7.7个小时，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就是，睡得太多也不利于皮肤的状态。
1: 是因为研究显示是说，睡不够6个小时的人，他的死亡风险会高出50%。
0: 哎，
1: 那当然，睡眠超过8个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居然高出40%啊！
0: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说静林要是放开来睡，真的能睡醒要10个小时以上。
1: 你得睡翻了夜呀。
0: 我一瞬间就感觉，
1: 那你适合做卧铺，
0: 有点恐慌。哎，总之吧，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周六周日实现睡眠自由哈。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5天一休息，唐朝官员10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6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5日给假，每月只有5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6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可称之为666工程，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咱们一直说咱们福州啊是千元之城，甚至说你会发现，即使是家门口的一些角落哈，它做成的那种街头的口袋公园，都独有自己的一份美丽，
1: 很好看。
0: 最近呢，我在刷新闻，我发现咱们福州又多了一个叫做汽车山地公园。
1: 哦，
0: 这个在哪儿啊？为什么叫取这名儿呢？
1: 听名字就很好玩。
0: 我在里头是不是可以玩赛车了？
1: 碰碰车什么的啊？听名字就好好玩哦。福州的打卡地又多了一个，大家可以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去看一看。最近呢，位于东南汽车城的汽车山地公园基本完成了提升改造了，以崭新的面貌对外开放。那改造后的公园呢，就融合了当地的生态景观和汽车文化，完善了很多元的场景功能，成为了住在附近的朋友们一个新的打卡地。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前方的朋友分享出来的一些图片哈，就是特别适合茶余饭后的时候去散散步。因为呢里面是满满的生机盎然，而且呢这一边还有健身跑道，总之呢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住在这儿包括说在这附近上班的朋友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都可以来感受感受。
0: 是，它的前身呢是千家山生态主题公园啊，是2017年咱们福州市重点打造的13个生态主题公园之一，坐落于青口镇核心区域。其实从它建成开放以来呢，一直是青口片区三镇居民啊，还有东南汽车城产业员工休闲娱乐健身的重要场所。这次呢，它改为了叫做汽车山地公园。哎，其实一叫这个主题，我刚开始真的有个错觉，在里头是不是可以玩赛车？
1: 玩赛车、碰碰车什么的。哎，我觉得公园把名字起对了还真的挺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公园呢、还是店铺啊，就是一些公益或者是营业性的场所，名字起好了，我觉得真的赢了一半。这个汽车山地公园，听起来里面的东西就很丰富啊，但是这一边呢其实真的很方便在附近上班啊或者是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因为这一边主要是一些硬件设施和公园步道，然后附近的空气也特别的好。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了，还在进行一些边角细节的调整，包括卫生清洁啊，还有一些扫尾工作，而且整个的一个路面特别广阔，还有一些特别适合儿童玩的一些设施啊，
0: 全年龄段比较友好。
1: 哎，滑梯都有，包括说彩虹步道啊，还有这个山石啊，非常好。而且呢还可以结合着东南汽车城的产业定位，在园区各处都会有一些打卡地，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0: 哎，是是，那之所以叫做汽车山地公园，它多多少少里边会有跟汽车一些元素有关啊，比如说像它的汽车样的花池啊，还有像油桶啊、轮胎啊这样改造过后的小花园啊，让这个公园更具辨识度和趣味性。
1: 哎，太棒了，所以我们还真的期待着就是开着汽车然后去汽车山地公园好好的去看一看。
0: 是是是，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因为咱们的节目也是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两个平台同步为各位直播，甭管您在哪个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想要参与互动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大家。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静莲。
0: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有话想说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哎，是的，然后呢，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很多朋友在准备中考和高考的时间
0: 啊。
1: 然后在中考和高考到来之前啊，就现在应该都在质检吧，
0: 哦、
1: 也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分数和成绩的事儿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市中招办发布了五月初三市质检五分段成绩统计表。
0: 哎呀，那蘑菇云又出现了。
1: 哎，这个表呢，按六区所有的考生成绩每五分一个段来统计成绩的分布情况，一共统计了44,982名考生。
0: 是，
1: 福州市区呢，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等9所已经确认以及建设中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应该是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普高招生计划书进行预测，市质检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大概是742.5分。
1: 哎，
0: 那福州市区呢，如果说按福州一中等9所已经确认或者说建设当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按照这个进行测算的话，第二条投档线就是高保线哈，这个分数大概是在713.5分。
1: 哇，那根据中招的日程安排呢，市中招办将在6月27号发布最新的市质检成绩统计表。到时候呢，新的统计表会剔除普高特色创新班自主招生预录取考生等因素，更加精准的帮助考生来估算自己的排名，更合理的填报志愿。
0: 孩子们要加加油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一个月啊。
1: 哎，是的，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呢最终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看什么年龄要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情。
1: 是的，
0: 这也是我经常跟家里的小朋友讲的，我说你向往那些看似更快乐的生活，我说人家前期是要付出你看不见的努力的，
1: 要有积累的。
0: 是。

0: 哦，所以呢，你看小的时候好好学习，长大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权，是不是？
1: 哎，更好工作呀，
0: 对吧？
1: 最近你看，省人社厅办公室、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通知，明确呢是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8月28号，开展主题为“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的专项行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资源向高校前置，向高校毕业生聚集，以更精准、更温暖、更务实的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尽早的实现就业。
0: 哎，对了，通知呢也是要求各地会开展精准直达进校园活动，汇总本地发布的政策清单，分类的宣传求职、企业吸纳、创业支持等等等等。这有就意味着对于高校的在校生来说呢，您的了解岗位的渠道会越来越多了。而且各高校的官网官微啊也会开设政策专区，同时呢在教室、宿舍、食堂这些学生的聚集区开始张贴政策清单，您在校园里面呢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福建的就业政策了。
1: 是，
0: 那各地的人社部门呢也会会同教育部门深入挖掘各类用人单位适合毕业生的岗位信息，建立动态归集和发布机制，而且这个数据会同步至福建就业网毕业生就业专区，正在找工作的在校生或者是准备实习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上面也会有很多岗位哦。
1: 是，可能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哈，就是毕业之后他会发现找工作有点难，但是真的就是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在大学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上多加一些砝码。
0: 是的是的，就是多参加一些活动啊，
1: 是
0: 啊，多有一些这个实习履历啊，还是挺重要的。
1: 当然
0: 没错。
1: 另外呢在职业指导方面呢也会开展人社局长就业形势宣讲、企业 HR 求职技巧指导、青年就业典型事迹分享等一系列的活动、组织开展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房企入园看市场，帮助毕业生提升职业认知，融入职场环境。当然对于一些特定群体啊，比如说脱贫家庭啊、低保家庭啊、零就业家庭啊，以及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各地呢也会开展摸排，建立一人一策帮扶台账，按规定来落实一次性的求职补贴。5月底前呢，人社部门也会会同教育部门为每名困难毕业生推荐3个以上高质量就业岗位，优先提供职业指导啊、培训见习呀、还有一些像心理辅导之类的帮助。那7月份开始呢，各地人社部门还会对教育部门移交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持续跟踪帮扶。
0: 哎，太好了，相当于为各位的未来保驾护航了。
1: 是，
0: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大学生呢想毕业的时候自己来创业啊。当然聚焦大学生的创业需求，这个通知也要求了开展精准创业能力提升培训。那会组织一些优秀的创业导师进校园，提供1对1的指导，落实税收政策、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单贷款、担保贷款等政策，联动高校的创业空间，提供专属的孵化服务，推行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儿。
1: 哇，这个非常非常棒啊！
0: 真的，
1: 就是我其实蛮建议大家的，就是除了一些高校的招聘会啊，甚至说其他地方组织的一些招聘会之外，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感受。其实真的在我们社会层面哈、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展会，
0: 是的，
1: 甚至一些商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多关注关注，了解一下说最近市场它聚焦在哪一个热门行业。
0: 没错，
1: 也为大家找工作开辟了另外一条思路啊。
0: 哎，是的，
1: 你就比如说咱们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0: 哇，
1: 不是正式拉开帷幕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
0: 哎，没错。之前还真的有这个案例啊，就是各大展会举办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带着简历过去。
1: 是，
0: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就发现了闪亮的明珠，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意外之喜，就是他们本身不是带着这个招聘的目的来的，
1: 是。
0: 但是比如说你过去的时候，可能恰巧就有企业有这个需求，恰巧就交了这个联系方式，
1: 这大聪明啊，
0: 对吧？这个算是一种差额竞争吧，就相当于想到这一点的人其实也还蛮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场盛会。
0: 哎，是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呢，在昨天备受瞩目的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

0: 会就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那本届的招商月季海交会其实会有很多特色的创新成果，包括说有很多诚意满满的商品哦，像这个舌尖上的台湾风味，还有硬核的 AI 黑科技，还有这个现场有新疆的热情歌舞，还有西藏的神秘非遗，
1: 天哪，
0: 你都可以看得到。
1: 哎，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带着大家来盘点盘点 就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逛一逛，所以一首歌过后我们好好来带着大家来云逛展。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之前在节目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咱们可以去逛一逛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吗？咱们可以去逛一逛展啊，
2: 太棒了。
1: 哎，我们去逛这场盛会主要逛点什么？有哪些好吃的？有哪些好玩的？有哪些奇妙旅程呢？
2: 太好了，我们带着大家来云逛展啊。首先呢，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去4号馆看一下。
1: 4号馆为什么呢？
2: 一进4号馆呢，有热闹的台湾好物主题推介交流区
1: 哦，
2: 这里面其实有丰富的商品和展品，
1: 是吃的，是玩的，是用的，是什么呢？
2: 啊，
1: 一咽口水，我大概就知道了，
2: 诱人的牛肉面、
1: 哦、
2: 啊，还有一些台式的卤味啊，也是垂涎欲滴。
1: 嗯，
2: 当然了，还会有台式麻辣锅，香气四溢。当地的美食确实很诱人啊。而且除了美食展之外呢，4号馆也会有一些科技盛宴、
1: 哦、
2: 比如说会有两岸绿色低碳产业主题推介交流区，展台上有一台台只有8丈大小的商用迷你主机，
1: 哇
2: 啊，正在通过这个大屏幕啊展示强大的 AI 算力，
1: 天哪，
2: 很迅速啊。而且现场呢还会有一些喷涂一体化的机器人啊、这种智能的设备吸引了很多朋友驻足停留。那像这些机器人已经拿了120多项专利了，
1: 哇，
2: 就是我觉得到现场3个字见世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一些办公人群，尤其是他可能依赖一些 AI 算力的朋友啊、他真的会蛮感兴趣这种算力的这种设备的升级。
2: 是的，
1: 因为轻量化办公嘛，他出行啊，甚至说他随时随地办公的时候、他也可能更加的方便、啊、
2: 没错。
1: 然后你看，从轻量化办公再到 AI 创作啊，科研计算啊，可以说全场景都可以覆盖。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8丈大小的桌面级 AI 超算呢，
2: 小巧可爱，而且很轻量啊、小身躯，但是它可以迸发大能量。而且呢，现场还会有5大沉浸式的体验场景，有很多企业的代表也是流连忘返的。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呢，这也是一次学习和交流的过程。然后3号馆的呼声也很高。像3号馆呢，其实会有很多醇厚的文化韵味。比如说马祖的酒
1: 哦，
2: 马祖酒厂的展位也是一个焦点，有很多
1: 就闻着香气就去了，
2: 闻着味儿就去了 很多酒文化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来体验体验啊，看看有没有哪些新形式的酒啊。包括一些文创爱好者在这里也是饱了眼福。像文创区呢，萌萌的有妈祖天后文创展位，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公仔，有很多小孩子啊，包括说女性朋友都可以来这里来打打卡
1: 哦。
2: 而且最让大家惊喜的是，3号馆还会有一些留白的区域。
1: 留白，
2: 哎，这也是专门为本土文创准备的舞台
1: 哦。那刚刚咱们盘点了4号馆、3号馆，那接下来可以走进2号馆了。走进2号馆，仿佛穿越了时空，因为这里没有展柜的隔阂，只有热情的歌舞和浓浓的异域风情啊！
2: 太棒了，大家呢可以来这里感受感受欢快的冬不拉琴声啊！因为这一边有新疆奇台推介区，现场还会有歌舞表演。
1: 天哪！
2: 而且奇台它带来了江布拉克大草原的壮美风光，还会有很地道的物产啊！
1: 哇！
2: 现场你还可以看一看当地的特产。
1: 天哪！
2: 很热情，很丰富。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西藏巴素推介区，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展馆，会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的朋友说了，说我除了逛展之外，我还想买买买，
1: 是
2: 买点东西，
1: 带点什么呢？不能白来呀！
2: 哎，买买买，去1号馆
1: 哦！
2: 哎，因为这里面呢是全国特色商品的大聚会，比如说现场有调味品呐、海产品呐，还会有精美的瓷器，还有手工的铁锅，各种各样新奇的有在地特色的产品，其实都可以来这里面让大家消费消费啊！
1: 哇，
2: 很棒！
1: 哎，当然我们刚刚介绍的展会是从5月21号开始嘛，现在其实才算刚刚开始啊！
2: 哎，
1: 5月21号直到24号是对大家都可以开放。

0: 的。嗯，所以你看马上就到周末了嘛，周末如果说下雨你没有地方去的话，完全可以去展会，我们好好来感受感受这场经贸盛会，
1: 真好，
0: 趁着周末带上家人朋友，咱们可以坐地铁啊，去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去逛一逛，
1: 太棒了，
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嘛。
1: 哎，是的，这一次出行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啊。
0: 是
1: 因为5月21号到24号期间呢，正好是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大家要是想去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带的话，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因为福州交通运输也是加密了班次，而且还会有一些驻点保障，
0: 权力保障。
1: 哎，是的，大家出行可以更顺畅。这个您放心。那公交方面呢，有一些停靠或者是途经会展中心的，像2路啊、57路啊、67路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这两天也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的加密班次。
0: 嗯，
1: 包括说如果坐地铁的话，全线网6条运营线路安排了备用列车。那在大客流的时段呢，也是及时的采取了优化行车组织、缩短行车间隔的措施，帮助大家提高一下运输效率。
0: 嗯，
1: 而且还会重点的加强大客流站、换乘站的客流动态分析，那特别是4号线会展中心站以及周边的车站的客流动向，也是会在站内外组织部署和客控的措施。
0: 嗯，
1: 除此之外，像有这个巡游的出租车呀、网约车呀，也非常方便。
0: 嗯，
1: 活动期间呢，每天会组织50辆保障车在1号、5号展馆前侧开展驻点保障。
0: 嗯，
1: 大家要是想这个打车的话啊，也可以触手可及。那同时呢，综合应用热力图分析，还会设置一些电子围栏呐、包括运力呼叫啊这些方式。总之呢，大家想要去看一看公共交通出行，完全可以满足你。
0: 是的，是的哈，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稍微去逛吃逛吃，感受感受。但是说到这个逛吃逛吃啊，这段时间我知道可能大家也是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没错，
0: 您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这次我们强推的这款产品是兰蔻小白管。
1: 哎，是。
0: 其实你会发现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形形色色的防晒产品它就占据了 C 位。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尝试使用过蛮多牌子的防晒产品的，有喷的，有涂的，有霜，有乳液等等等等啊，但是整个肤感它带来的那种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在选择过后，其实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兰蔻小白管，
1: 因为肤感真的很舒服，
0: 很舒服。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帮大家选了很多备品之后我们推出来的一个，就是化妆你不用担心卡粉，日常通勤的时候你可以当一个浅妆，而且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帮你防晒。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啊，回复2026，我们同样一个产品的价格，给你买一送一，
0: 哇，
1: 499元到手2件，回复2026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一步一人在回眸，
5: 周深最先者的单曲《星咒》，
4: 星河送君千里游，一念难休，
5: 聚散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梦，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

0: 周深心咒。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第二个小时咱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
1: 我这两天我还回忆了回忆啊。
0: 怎么啦？
1: 这个礼拜
0: 回忆了回忆。
1: 对，这个礼拜呢都是我和陆总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其实在高老师
0: 怎么厌烦啦？
1: 没有啊，
0: 进入倦怠期啦。
1: 怎么可能、我还回忆了一下，就是从高老师来之前，我和陆总也是从周一到周五五天的时间陪伴大家的。大概前前后后得有个四年左右了吧。
0: 哎呦，
1: 形成了一种
0: 老搭档了呢，
1: 形成了一种老夫老妻般的默契。
0: 是啊，
1: 但是我们说了，说人呢一旦距离太近了，他就容易放肆。
0: 呵，
1: 时间长了，我在陆总面前说话就是没大没小，
0: 经常在挨揍的边缘来回试探，
1: 没规没矩。
0: 嗯，
1: 陆总也很大气
0: 啊，我该揍就揍，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然后后来呢，有的时候给陆总气完了，陆总就回我俩字儿：撤回。感谢微信大大的撤回功能。然后就是关于撤回这个事儿吧，我有的时候也会好奇，就是为什么发消息的时候撤回的时限是两分钟。
0: 哦，它有时间限制。
1: 但是发文件撤回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儿。
0: 哦，
1: 如果发消息撤回的时间延长的话，是不是我就更有后悔成本了呢？
0: 天哪，你一定要做人做到这么欠儿吗？
1: 改不了啊。哎，很巧啊，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微信派公众号就发文回应了大家的一些疑问。就是说微信为什么只能撤回两分钟以内的消息。
0: 哦，
1: 就是人总有说错话的时候嘛，对不对？微信撤回为什么不能时间长一点呢？为什么是两分钟呢？官方给了这样的回应。
0: 哦，
1: 说人家呢是实地调研过的，两分钟很短，但是作为撤回其实刚刚好。就是现实里如果说有人说错话或者打错字的话，你可能会马上补一句当我没说。但是一般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而不是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来一句我撤回一下。
0: 哎，你这样哈，我们还原一下对话的场景。你比如说你在跟对方聊天，我啪字打过去了，
1: 哎呦，
0: 对方刚打开去看的时候，你嘚儿撤回了，这个感觉好像是，哎，我刚刚说的不太对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我表述的意思不太对，我重新，我再组织一下语言，我再发给你，
1: 更谨慎一些。
0: 对，你这样，你们相互的聊天节奏是同频的，
1: 没错。
0: 好。哎，我今天发给你的新闻，哎，我对方也回复了，我到明天的时候我撤回，我说哎，昨天说的不算。
1: 哦，太没有契约精神了。
0: 那你说气不气？
1: 撤回，所以还真的要现实啊。因为如果说不现实的话，其实发送者就比较容易随意的改你们的聊天记录。
0: 是，
1: 那为什么文件撤回是3小时呢？
0: 哦，文件撤回3小时啊？
1: 哎，我只知道长，但我没有想到竟然这么长，3个小时。
0: 哦，
1: 然后官方呢也是做了一个回复啊，说文件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因为查看文件其实有一个天然的时差。比如说你下午2点发给对方一份 PPT， 对方可能在开会，或者赶高铁，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琐事啊。他回到工位的时候下载解压通读完，大半个钟头可能已经过去了。
0: 是，
1: 但是这种场景下其实就没有必要2分钟撤回。3个小时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缓冲时间。
0: 那其实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哈，两分钟内可以撤回的有哪些呢？有文字，
1: 是，
0: 或者说你的语音，表情包，
1: 哎，
0: 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等等。那如果时间稍微长点，3小时之内可以撤回的，像 Word， Excel 表格，
1: 哎呦，
0: PPT， PDF， MP3 压缩包等等等等，
1: 办公类的，
0: 是
1: 可以3个小时撤回的。
0: 是，
1: 所以关于撤回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反正现在真的会有一些关于撤回的表情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发消息撤回这件事情。问一下大家，就是您有没有过发错消息，或者是发错群、发错人，然后撤回的社死瞬间？如果说别人来找你说话，你发现了就是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你会追问发了什么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
0: 哦，
1: 关于撤回这件事儿，
0: 就有没有

0: 我干过发错群的，
1: 发错人的，
0: 吐槽 A， 发给了 A，
1: 然后撤回。最怕的是对方这个时候忽然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对方已经看到了。
0: 天哪！
1: 就是你有没有过关于这个撤回的社死瞬间？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聊起来。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

0: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早在商朝时就有玻璃物品出现，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物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然后张飞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哈，我觉得就是我收到了别人撤回的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会发这个表情包
0: 啊。
1: 这个表情包就是这一个贱兮兮的表情嘛，然后配的文字是：你又撤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消息？
0: 心里话说出来了，
1: 这个真的好常见啊！就是人家跟我讲话，就是我上线的时候，如果收到了就是对方撤回一个消息，我就会给他发这个表情包。
0: 嗯，
1: 我还蛮好奇的
0: 啊。
1: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撤回的事儿哈，您有没有曾经就是因为后悔或者是说错话的经历，后来撤回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晚风有跟我们说，有一次是在公司的大群里面
0: 啊，
1: 本来想私发给闺蜜。吐槽领导安排的任务
0: 啊，
1: 结果手一抖直接发到了公司全员群里面
0: 啊，我听完我都感觉好尴尬呀。
1: 你当时是不是
0: 后来呢，
1: 是不是离职报告都写好了？他说打完一大段抱怨文字才发现不对劲，慌忙点击了撤回。
0: 天哪
1: 前后过去了足足10秒，但是事后呢，一整天上班的时候都惴惴不安
0: 啊，
1: 总觉得同事和领导是不是都看到内容了？
0: 哎呀，
1: 他说低头做事不敢抬头看人啊，太尴尬了。
0: 哎，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们分享这段经历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
1: 求匿名啊。
0: 哎，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实在的，我代入感还蛮强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也好尴尬呀。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是是是。
0: 但是我可能真的会像晚风一样，就是一天，我感觉好像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异样的。
1: 这领导咳嗽一下，可能都觉得天哪，他是不是看到什么了？哎，我之前还真的有经历过一个，但是还好，就是把这个应该是过节的时候家里聚餐的照片然后发到了这个单位的大群里面了。但是好，你知道，好在我是看到了啊，人家是很及时的，就是他前脚发出了之后，后脚就逐一撤回了。
0: 哦，
1: 然后
0: 就是以我现在看手机的频率，我大概率可能看不到，
1: 是吧？
0: 你要不艾特我，这个群可能我都没打开。
1: 哎，陆总，如果说有一天我对陆总有一些。

0: 些想说的话，但是又不方便当面说的话，
1: 天
0: 我先发再撤回，反正陆总也看不到啊。
1: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前我可能会纠结，
0: 嗯，
1: 哎呀，对方撤回了什么呀？
0: 嗯，
1: 尤其你撤回完了之后，你没有再发。
0: 哦，对，
1: 我觉得这个太纠结了。如果你撤回完了之后你再发，你说哎不好意思刚发错了，我修改了一下，是这个样子，你就是啊、哦、可以可以，
0: 嗯嗯，
1: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他把你的好奇心吊起来了。
0: 哦，是
1: 他又不告诉你答案。
0: 嗯，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0: 嗯、
1: 哎呀这是怎么了呢，
0: 这说
1: 啥了呢，他想跟我说啥呀，他是要蛐蛐我呀、嗯、还是怎么着啊，现在我觉得无所谓、
0: oh, whatever，
1: 对、嗯、就是啊你发了吗，
0: 嗯，我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无所谓，你要是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我之前真的有经历过一个什么呢，就是对方发来一个消息还比较长
1: 啊啊，
0: 然后我正看着呢，我才看了前，就是余光啊扫到了前两行，但是我还在看着这个字儿呢，然后对方马上就撤回了
1: 啊，就撤回了。
0: 你知道我之间都在想他当时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有一个人他找我帮忙
1: 啊、
0: 嗯，但是我当时真的因为一些原因，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帮他
1: 帮、嗯，
0: 我只能说是可能过两天我才有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他发来了一长串的一个文字
1: 啊、嗯，
0: 然后我的余光是可以扫到两行哈，嗯、但是我只阅读了前几个字儿
1: 啊、嗯，
0: 然后我发现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1: 天，
0: 那一整天我心里都在想
1: 啊、
0: 嗯，你说了啥呀？
1: 开始内耗了、
0: 啊、哎呀呀哎，但是我其实还挺感受挺感谢就是有这个撤回的功能的、
1: 啊、
0: 就是它真的平等的给每个人一个后悔的成本
1: 哦、
0: 啊、就是后来我也是形成一个习惯吧，就是发消息之前我先斟酌斟酌，在备忘录里打一下消息
1: 哦，刷豆包啊
0: 啊、
1: 哦、
0: 对对对，让他给我
1: 润色一下，让豆包给你润色一下，
0: 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嗯、然后还有求匿名哈，看到了就是曾经呢自己有吐槽过班里同学的穿搭风格
1: 啊、
0: 哦、然后呢打字的时候没有切换聊天框，也是说直接发给当事人了
1: 啊、
0: 哦、他说顿时真的是心慌啊冒汗，然后立马火速撤回了，但是对方是刚好在线的，然后立马发来了几个问号，他说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装傻，然后谎称手机自动乱发消息，
1: 手机自动乱发，那也乱发了一些代码呀，怎么会打好的文字呢，
0: 这个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啊、
0: 哦！哎，我觉得要就是要改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嗯，就是尽量不要在背后乱吐槽别人，
1: 是
0: 除非是一些真的比较过分的事儿。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发消息之前、
1: 啊、就是你想吐槽别人啊，
0: 对对对，
1: 你别发消息了，你给对方打电话得了。
0: 我觉得最有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在公司里面他是电脑开的微信，然后可能是有一些话呀他直接就是在电脑上打字，或者是就是直接发出去了、
1: 嗯、
0: 但没有办法就是一对一、
1: 嗯、
0: 因为电脑的聊天界面它更广嘛，就是它可以打出很多聊天界面来，
1: 是
0: 再包括呢有一些人可能公司的大群它是置顶的、
1: 哦、
0: 或者某些人的大群是置顶的，真的就是会手滑不小心发出去了，
1: 是
0: 哦，哎呀真的是要谨慎的、
1: 哎、
0: 我觉得如果以后大家要真的有一些就是想要蛐蛐想要蛐蛐的一些话，还是用手机发比较好，
1: 不是正常来讲的话哈、嗯，就是你真的要蛐蛐别人哈、
0: 嗯，
1: 就是我就是看不惯这事儿了，我必须得找我闺蜜去吐槽一下，
0: 嗯、
1: 麻烦你打语音电话，
0: 真的、否则真的很容易踩雷耶，然后呢还有山野说了，说这个以前有和兄弟聊游戏开黑计划，
1: 嗯嗯，
0: 然后顺便呢调侃一下，就是班主任上课有点没意思，
1: 嗯，
0: 迷糊中点开了聊天窗口，
1: 呵，
0: 然后消息呢刚好就发给了班主任了，
1: 嗯嗯，
0: 等反应过来了也是赶紧撤回，
1: 嗯，
0: 但是对面应该是安静了几秒
1: 啊、
0: 然后有一些时候呢会误发到群里面，但是会有一些好心人就是说赶紧撤回
1: 哦，
0: 嗯，还是要谨慎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您有没有聊天发消息发错人的经历，
1: 嗯，
0: 包括说有没有过这个撤回的经历，
1: 嗯
0: 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1: 哎，是哈，你看求匿名，
0: 嗯，
1: 就是看来大家都很谨慎啊。他说我之前有跟好朋友分享照片，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是年轻人照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一些照片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照片本来要发给好朋友，结果误发给了自家的长辈，
0: 哇哦，
1: 发现之后我撤回了，但是长辈啊他看到消息的速度也很快啊，
0: 嗯，
1: 然后马上来问我你是怎么了呢，
0: 嗯，
1: 就甚至其实有的时候我挺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说哎呀现在孩子都屏蔽家长。

0: 然后你会发现说，比如说他们在舒缓心情，今天特别的没意思，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我的孩子在外边
1: 怎么了
0: 呢？
1: 发生啥了？
0: 是不是工作上遇到给人穿小鞋啦？啊，被人穿小鞋啦？
1: 出啥事儿了？
0: 或者说，哎呦，恋爱这个怎么样？他可能想一天，
1: 是的，
0: 甚至晚上的时候，等你工作结束了，打个电话，哎呀，你最近怎么了？哎，我看到你那个什么什么，其实可能真的就是年轻人当时当下，我就那一下情绪，我就想发一句，
1: 对，
0: 所以从那以后。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开始屏蔽家里头的长辈了，
1: 没错，就是可能你分享一些最近的碎碎念啊，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可能家里的长辈消化这个事儿得
0: 用
1: 好长时
0: 间。
1: 我比较怕出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可能深夜给我发消息啊，然后当然我那个时候可能在睡觉，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打开手机一看，比如说某某某人撤回了几条消息，凌晨两点或者三点的时候撤回了 N 条消息，
0: 天哪，你家长辈也熬大夜呀。
1: 哎，那一瞬间你知道无论是谁这样给我，我以前真的有经历过类似的事儿哈，我心里其实都会
0: 咯噔一下，
1: 寻思就是如果说正常来讲我打开微信收到了一条就是对方撤回了什么什么消息，其实我不会特意去问，因为你有事儿的话我相信就是
0: 肯定会再会说嘛，
1: 会再会说的。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我还真的要问一下，就是某人在后半夜的时候给你发了好多好多消息，然后撤回。哎，我心里真的会在想，天哪，你要说啥呀？
0: 他要跟我表白吗？
1: 那你直说不就得了，我可好追了。哎呀，这个有情绪的时候总是在深夜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起来哈，就是说关于有没有发错消息啊，或者是关于撤回的这件事情。
0: 哎，是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他说有一次想在家族群里头吐槽说亲戚催婚这件事儿嘛，然后编辑完非常长的一段话，然后没有注意聊天界面切换，直接就发送出去了，吓得我一秒撤回啊，但是很有可能说家里的亲戚朋友其实已经看到了，
1: 是
0: 他说之后家庭聚餐的时候其实全程都很微妙，然后长辈呢时不时的在提起婚事的时候他们会相对克制，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场面些许的尴尬。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就是至少之后他跟你讲的时候会寻思，
0: 是
1: 保护边界感。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1: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静莲。
0: 哎，大家欢迎大家啊，依旧可以根据我们的话题跟我们来互动。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微信发送信息啊，它是有个2分钟的撤回时间的。甚至有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微信发送时间撤回是2分钟呢？不是半个小时呢？然后官方也进行了一个回应啊，所以对此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有没有手滑发错过消息然后撤回的瞬间呢？尤其是但凡消息撤回啊，多多少少带有一些
1: 尴尬
0: 的意味。被人撤回消息的时候，你会问对方说，哎，你刚刚干发什么了？
1: 哎，对，哎，
0: 你为什么要撤回呀？
1: 可以跟我们说说。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撤回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见不得有错别字，就是比如说他哪怕发一个错别字的时候，他都会撤回。
0: 哎，我会，
1: 我也是，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发消息哈，就是你发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还有个错字？我赶紧撤回一下。
1: 我也是，
0: 现在发完了说，哎，还有个错字啊，
1: 就这样吧，
0: 那就这样吧。甚至说，比如说，那个发错了字，我会在后边补上正确的那个字，
1: 对对对，
0: 正确的那个字，
1: 没错。
0: 然后也不会重新撤回，然后重新编辑，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哎，其实后来我们站在这个收消息的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就是降低撤回的频率，其实挺好的，
0: 防止双方内耗。
1: 对，就是防止双方内耗。
0: 你要看对方是谁，
1: 是，
0: 就如果是朋友，亲戚朋友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如果是领导，
1: 对，
0: 大概率你会撤回重新编辑。
1: 就是我印象中，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对老师哈，就是给导师发消息的时候，
0: 你都撤回好几次，
1: 也没有，就是我，
0: 你能不能想好了再说呀？
1: 我提前我会有一个心理预设，就是，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给我的上级或者是长辈发消息的时候，我会喜欢提前在备忘录里来打打字，然后斟酌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些不太对的地方，或者
0: 是，哎，这是个好习惯。
1: 对，有人说这是个好习惯，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这是一个特别让自己累的一个习惯。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反复的斟酌，然后你会反复的去推演，就是对方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但其实这本身是一种消耗，就这样，我觉得活着蛮累的。
0: 但是我都说了，你要看跟谁
1: 啊，对对对，
0: 你不可能一直说跟领导啊，或者说跟一些长辈啊，甚至导师啊去发这个信息，你不可能说一条信息一直在

0: 反复斟酌。
1: 没错，
0: 你给我发的时候我怎么没感受到呢？
1: 哎呦，那我都是直说说明我没拿陆总当外人
0: 啊。
1: 哎，你知道后来呢，有了豆包和 DeepSeek 之后呢，我会选择做什么？就是先打个草稿，然后打完草稿的时候，就是
0: 豆包润色一下，
1: 来你帮我润色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提法对不对？或者是哎，这个润色一下，你帮我后面该怎么说？你帮我收个尾。
0: 哎呀，
1: 后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我内耗的频次少了很多哎。然后星河也说了，说这个。以前有过网恋，
0: 哎呀，
1: 哦，网恋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些撒娇卖萌的话语，
0: 么么哒，
1: 哎，然后呢，选错联系人了，也是发错对象了、啊，
0: 哎呀，
1: 然后慌乱的撤回后，对方不停的追问你刚才发啥了，你刚才发啥了
0: 什么意思 啊？
1: 他说，
0: 哎，他甚至有可能看到了、
1: 他有可能看到了、以为你对他有意思，然后当时他说自己是，
0: 哟呵，居然对我有非分之想，来吧，宝贝儿。
1: 哎，如果说，哎，有的男性真的就是会觉得，哎，对方是不是会对我有意思？他本来可能对你没感觉的，但是确实有这一部分人，他怀疑了之后，他会对你产生兴趣。这可真是误会啊，
0: 缘分这不就来了吗？不用小心翼翼啊。
1: 他说那个当时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然后之后呢，线下碰面就是总是避开视线，然后都会觉得很窘迫。
0: 这个确实蛮尴尬的，
1: 表白错对象我觉得挺尴尬的一件事儿，特别是、这个、
0: 多不慎重啊，
1: 就是对方看到了之后 啊多不好啊，
0: 表白这么大一件事儿，
1: 嗯，
0: 也能发错呀，
1: 那心得多大呀。哎，但是我觉得特别怕的是，就是比如说一些带有暧昧性的语言、然后发到了不该发的那个对象上面，
0: 天哪！
1: 啊，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挺，就比如说，你看你本来要对自己的另一半说的一些暧昧性的语言，结果你不小心发到了同事那里去，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0: 但是你后来想一想哈、同事跟你聊天的频率能跟另外一半一样吗？他俩大概率就不会出现在上下聊天框里头，
1: 也有可能有的人打着发错消息的名义，其实就是试探你喜不喜欢他
0: 啊，就有点像、愚人节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表白，
1: 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什么呀？咱俩都是朋友，哎呀，跟你
1: 开玩
0: 笑
1: 的，对吧？你看这彼此双方都有余地啊。哎，我觉得以后啊，就是暧昧期的两个人，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套路，就比如说你给他发一个什么什么消息，你确保他在线的时候，然后你又撤回。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
0: 天哪，
1: 如果说对方要没有反应，可能他没有看到，你就再发再撤回，再发再撤回再发再撤回、
0: 哎、你接下来发的时候可能就是个叹号了。
1: 我说嘛，为什么这之前的 crush 总是这拉黑我。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昨天睡觉之前呢太困了，真的差点把发给兄弟的消息发给了暧昧对象。虽然不是说他坏话啥的，就是也不会惹他生气什么的，但是还是反应快反应过来了。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就是他如果说看你撤回的话，他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他可能会主动找你说话哦。
0: 啊，打个问号。
1: 就是我觉得这
0: 怎么啦？还没睡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发错消息，其实是在制造你们两个说话的契机。不然的话，你喜欢一个人或者双方彼此都有好感，有的时候你都会担心，说我频繁的找他说话是不是太主动了？是不是显得我不够矜持？
0: 天哪，
1: 对吧？你可以制造一个机会，就是假装自己发错消息啊，或者什么样。然后如果说对方问你怎么了，你就可以对他吐槽，哎，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事儿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你看这个话题不就有了吗？
0: 哎呀，
1: 对吧？这位匿名的朋友，你以后要是和他成了，别忘了谢谢我俩。我真是年龄不大，馊主意不少。
0: 哎呀，哎，所以关于发错消息撤回这个事情啊，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如果你看到对方说跟你发消息撤回之后，你的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啊哈，
0: 因为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很淡定了，
1: 不 care。
0: 就是他如果说真的有急事儿的话，他会重新再把这个事儿捋一遍告诉我，甚至说会打电话，就我不至于说我追着问他，哎，你刚发
1: 了
0: 什
1: 么？哎、
0: 怎么了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已经真的就是不太介意这种东西了，
1: 就是心理强大了，
0: 确实不在意了。
1: 怪不得上次我连着撤了好几个消息你都没回。继续来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0: 是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好消息，说现在正好是爱美期，
1: 好
0: 美好，然后希望借我们吉言，如果真成了，要送请帖给我们啊，
1: 要当随份子吗？
0: 就如果要随的话，这请帖是收还是不收啊？
1: 就是有没有一个免随份子卡？就可以进去直接搂席的那种。
0: 哎呀，菜呀！
1: 真是的，又暴露出来了啊！有没有啊？
0: 哎呀，
1: 哎，就是还是希望呢，您可以获得幸福啊，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是，然后 Play 说了，他说我是有一次上夜班啊，我想问老公来着，说睡着了吗？他说是的，是姐姐妹妹睡着了吗？发错了，发到了工作小组。他说我是小组长，然后组员就瞬间活跃起来了，想想也挺好的，反正就没撤回。
1: 哦，
0: 您称呼老公为姐姐妹妹呀？
1: 可能是问两个宝宝睡没睡着吧。
0: 哦，
1: 啊，对吧对吧，
0: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多虑了。
1: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不小心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我还真的蛮想撤回的
0: 啊。
1: 哎，但是说明就是您所在的工作单位
0: 工作氛围还不
1: 错，氛围很好
0: 啊，
1: 就是大家就是彼此处的都像朋友一样。啊，天哪，你没的朋友说可以免份子，
0: 请点明天快递给他。
1: 那你一定要成啊。这个我觉得爱情里面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还在一个就是聊天的阶段啊，然后彼此陪伴都不会腻，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可别提了，他说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跟闺蜜吐槽说舍友的那个生活习惯不太好嘛，结果我打完了之后发到了宿舍群。
1: 你们宿舍几个群啊？
0: 但是我撤回了，但是有舍友马上就来私聊我了，就说是怎么了呢？他说那个氛围相当的尴尬呀，
1: 天哪！
0: 他说以后就日常相处的氛围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1: 哦，哎，就是我觉得大学宿舍哈，就是也不止某一个阶段的宿舍吧，就是特别是青春时代的集体生活里面，真的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就是很多大的摩擦源于哪里呢？是源于当事人知道啊，原来你们还背着我有另一个群，而且在另一个群里面蛐蛐过我。就是说很多大事儿其实可能就是从这些事儿里发现出来的。
0: 天哪。
1: 哎呀，有什么不能直接说的吗？就是我觉得那些就是友谊氛围很好的群啊，就是大概率是一个寝室之间都是那种有话直说，
0: 是，
1: 然后没有那种
0: 咱不藏着掖着，
1: 哎，对，不藏着掖着
0: 弯弯绕绕的，
1: 没有那种特别记仇或者是特别不好说话，或者是有点小矫情的那种人。对，就是反而好相处。
0: 哎，其实我想一下哈，就是如果我是在大学那个年纪，就是如果我知道说，哎，我的室友就是除了我之外，可能四个人六个群，就是一定有我没在的群嘛？
1: 你会什么反应？
0: 我可能心里
1: 会咯噔一下，
0: 会咯噔一下，会介意，甚至我想说，我是在哪一件事情上，做的不太好，让他们单独要拉一个群来讨论，就是因为你如果建一个群，你没有加某一个人的话，肯定你们吐槽的这个事情要跟某个人有关。
1: 陆总，你真的很善良，你会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0: 对，然后我现在我会觉得说啊，那个群里没我啊，可太好了，
1: 清静了，
0: 我清静了。
1: 哎，所以我就说陆总，你真的很善良，因为之前这个老粉知道吗？就是陆总会给自己的大学室友煮鸡蛋，一度成为了我们节目的一个热梗。然后其实善良的人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习惯先反思自己。就是说我有好几次啊，曾经说服过自己，你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吗？
0: 啥呀？
1: 指责他们凭什么在背后蛐蛐我
0: 啊，
1: 还在后面搞 N 个群
0: 啊，
1: 把他账号给他封了。
0: 哎呀
1: 哎呀，然后匿名啊说这个自己努努力啊，说这个昨天呢和暧昧的对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0: 昨天521
1: 啊，是是是，他说目前已经可以到了快表白的阶段了。
0: 现在恋爱都这速度了？
1: 哎，还
0: 三倍倍速啊！
1: 年轻人现在恋爱节奏，我觉得还真的蛮快的。哎，所以我好奇，就是您是打算先表白，还是这个等他表白啊？通常应该都是男生先表白比较好，是不是啊？
0: 然后那个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有一次呢，他说我想吐槽，说这个作业太多了，而且尤其是乱七八糟的这种作业，然后我发到了家长群里。
1: 哇！
0: 哎，我撤回了，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私聊我嘛，然后也分

0: 讲了说，哎呀，我也觉得这个作业没必要。然后后来呢，老师也跟我私底下沟通了。然后那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地交代孩子做作业一定要认真。
1: 如果孩子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会不会反问您说你还好意思说我？
0: 孩子给你在补漏洞呢。
1: 就是，哎，其实现在有一些家长，比如说如果想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可能会私信老师。就是会考虑说会不会发在家长群里面会让老师难堪。
0: 哎，对，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刚刚蔡蔡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除非老师说比如说某些事情大家可以在大群里头去讨论，那么接下来跟孩子有关的我基本上都会私聊老师。但是频率也不高啊，甚至说我们会看一下时间，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说带孩子确实非常非常辛苦。
1: 没错。
0: 尤其是像班主任老师，因为他一天可能他的工作时间是蛮长的。然后他要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每个孩子呢有每个孩子不同的一些问题，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回家他可能真的很想清静清静，
1: 不容易啊。
0: 带孩子的时候你要顾及到他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我其实如果说要私信老师的话，十点之后我基本上不会给老师发信息了。差不多就是在8点多9点多的时候，因为人家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嘛。
1: 是。
0: 正常上课时间也不会太经常去打扰老师。
1: 哎，望周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发现就是发消息的时间真的需要有一点分寸感，除非是很紧急的事情。就是否则真的就是尽量避免在非工作日的时候去打扰别人。
0: 哎，当然就是如果我是半夜收到的消息，我大概率也不会回。
1: 当然陆总，如果是你发来的消息，天涯海角我都会回复你。
0: 是吧？那接下来菜菜休假的一个礼拜，我天天晚上3点定好闹钟给他发消息。
1: 睡了吗？翻个身。我设好闹钟等着回路走。
0: 菜菜啊，休假倒计时已经过去几天了。
1: 我会想你的。
0: 哎，好了好了，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先到这儿了，因为明天是周末嘛，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下周也是开盲盒的节目时间了，大家且听且珍惜啊。哎，下周见啊，
1: 拜拜。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

0: 1.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

金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我不是汪汪汪的超级巨人，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不清。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好怀念你，
5: 周慧最新主的单曲《我真的》。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百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很多电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窗户人外面糊着一层纸，所谓的目的除了遮风挡雨之外，

品太过于珍贵，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只是偶然做出来玻璃制品，根本不会有人想着把它镶在窗户上，毕竟太奢侈了。可是既然没有玻璃做窗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毕竟纸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会坏掉。其实你太轻视古人的智慧了，当时他们用来糊窗户的纸根本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种叫做藤纸的东西，而且还在外面刷上了一层桐油。这种纸张拥有非常好的韧性，甚至于比当时的油纸还要好，更何况外面还刷上了桐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沾水。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用这样的纸来糊窗户不会轻易破损，很多人家都喜欢用它。毕竟这个东西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所以它的造价非常低廉，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得起。藤纸并不是当时用来糊窗户的唯一用具，有的人家还会选择一些其他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说绢布也是一种用来糊窗户的替代用品。但是绢布也有一定的缺点，虽然用起来同样非常的结实，不会漏风，但是它过于厚实，根本不透光，所以说用这样的纸糊窗户之后会影响屋子内部的光亮。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一些猎户会选择用兽皮来糊窗户。其实在古代的高门大户当中，多数都有类似于现代保安的护院，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整座宅子的安全。至于那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种地为主的庄户人家，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保护，因此也轻易不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窥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也是跳吧？
2: 哇，都够差人喂！跳皮就是硬生讲价钱啦，要喊到去红天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

0: 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1: 拖出来，对方的整装呢，带多少钱？市场呢？
2: 佢打咩黄咯？诶，我度上个就拜会小号。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3: 当海落里，心动凉了，
4: 不觉飘扬，
5: 好白星。
4: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富贵话，
6: 我讲嘅第八声，意思就一九四八年你在贵话啦，我已经有40年过两条，
4: 但不管贵富就苦。阿公用养起阿妈心来改，意难平。
6: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 我报告
6: 啊，我讲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6: 能令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王福州王店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我知道。
6: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7: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8: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金九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

0: 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晨。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代你活下去，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远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笑着遗憾也行。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哎哎，快退后，

0: 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8: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7: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

0: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五名，

0: 89.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我还记得
4: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打单曲《人字拖》。

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